生跟你走，只想一生跟你走是歌手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音乐专辑《我与你》当中的一首歌。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的歌声呢是最受认可的，在颁奖礼的现场演唱也是游刃有余。唱过大量情歌的他，对于离别之后的那种感情呀，把握是尤为精准。分享到这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徐佳莹《喜欢你》成功的改编，在维持歌曲原有的精神之外，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创意，就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即便是换了全新的造型，本身的气质也不会变。徐佳莹的改编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最重要的是甜蜜基调依旧，有了小女孩式的撒娇，更俏皮，甜度100%的一首歌，徐佳莹《喜欢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2》，该片由吴亦哥、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马德里不思议，蔡依林 Jolene 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富有欧洲风情画面。 Jolene 呢曾经也是远赴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拍摄 MV， 以优雅复古的甜美造型融入美如画一般的欧风街景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马德里不思议》。

燕姿带来的一首歌 Honey Honey 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本身这首歌就非常的清新，再在歌曲当中加上孩子们漂亮的和声和笑声，让人觉得是非常有希望和快乐的一首歌。也许这样过一生也不错，就是有两个 Honey 孩子和爱人。分享到这首歌，莫蔚、伍佰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坚强的理由》，一首曲风伤感、歌词深情、沧桑的摇滚对唱情歌，由伍佰和莫蔚演唱。两人各具独到特色的嗓音，却有着共同的沙哑质感，因此这首歌曲当中蕴含的难以释怀的悲伤被两个人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分享到这首歌，

苦情歌的许志安在演绎这首甜蜜风格歌曲的时候也十分的流畅自然，之前的苦大仇深的苦情唱腔在这首歌曲当中变成了成熟稳重的大叔嗓，许慧欣的声音如少女般的甜蜜动人，两个人的演绎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感十足。许慧欣、许志安的恋爱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洁仪的一首歌曲《心动》非常的温婉动人，没有外向的冲击力，却有内在一股又一股的震撼，震撼的是听者的心。陈洁仪她有非常丰富的舞台剧的表演经验和她的演唱技巧，所以在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有张力，好像就是在唱故事。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

带来的一首歌《你哦》，苏打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他们非常擅长的小品歌。听到这首歌，你会变得开心一些，因为听起来的感觉呀，就像在身心未泯的游乐场，和孩子们一同度过最欢乐的时光。

期的一首歌新鲜，我们听整首歌呀，全都是用的最简单的文字，没有那些繁琐文字的堆砌，其实表达的也是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情感。歌词旋律当中满满的是对爱的憧憬和渴望。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鲜。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阿肆的一首歌《嘿，关于爱》，阿肆调侃般的道出写《嘿，关于爱》这首歌的初衷。他说，以前喜欢一个男生，在知道男生喜欢斜刘海之后，文静女生的类型之后，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了文静的样子，然而男生仍然注意不到自己的存在，反而是自己变得四不像，变得不快乐了。后来呢，才明白爱呀不是被迫去改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其实还是蛮洒脱的歌《嘿，关于爱》。

0: the way I am。
1: 阿四可以说是难得的一股清风，一个聪慧敏感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个性化的音乐也是道尽了女孩们的心事。虽然有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是一点都不矫情，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都有着不想明说的深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分享到一首歌，阿四的经典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1: 而此时此刻在哪里？
0: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
2: 徐佳莹的一首歌《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啊，呈现出的是徐佳莹丰沛的创作才能和想象力，充满勇敢和坚持力量的《身骑白马》是一首佳作。《身骑白马》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当中，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绪的表达可谓一拍即合，可谓是颠覆与延续碰撞出的华美乐章。这首歌呢，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也用了歌仔戏的桥段，把这样的桥段呀放入在音乐当中，实则是巧妙的构思。分享到这首歌《身骑白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伟的声音清清爽爽又不乏深情，他曾经也翻唱过一首歌，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也非常的好听。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陈伟开始参与到更多歌手的专辑当中，尤其是当时的一些新生代歌手，比如说萧亚轩。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进行了合作，成就了不少经典的曲目，比如说爱的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每次听到这首歌，朋友都说会怀念以前在课堂上用 MP3 听歌的日子。当时呢，为了不被发现，会把耳机从校服袖子里面穿出来，然后呢，手托着腮，假装很认真学习的样子。时光快得不留痕迹，好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曲可以回味。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来的时间，梁静茹《我喜欢》，非常甜的一首歌，甜到听歌的时候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扬起嘴角。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听。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苏打绿在2016年金曲奖成为多项大奖的得主，证明了他们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大众的肯定。这首小情歌可能是很多朋友认识苏打绿的第一首歌。小情歌是由清风作词作曲，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歌，出自专辑《小宇宙》。正如清风所说，不会唱都有点说不过去的歌。分享到这首小情歌。

苏打绿他想了夏天，这首歌围绕着四季的旋律跟围绕着每一天而写，让我们可以想到夏天坐在树荫下，拿着纸扇，拿起一把尤克里里和一群玩伴，就这样开始了夏的乐章，也开始了整个四季的乐章。时光周而复始，夏天的阳光通过树梢照射着大地，显得格外惬意，加上微微的小风，就这样他下了夏天。分享到这首歌。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如同歌名一样，魔鬼和天使是两个矛盾体，田馥甄也像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外冷内热，简单又直率，这也是他个性魅力之所在。单飞之后，他用本名田馥甄重新出发，和 SH 当中的风格截然不同，走的是文艺女青年的路线，更是一个相对个性的个体。分享到这首歌《魔鬼中的天使》。

田馥甄像是大众和小众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她的歌声有一种抓人的魅力，寂寞寂寞就好到小幸运，独特的声线和温暖的嗓音让她圈粉无数，每一首歌都会给朋友们带来惊喜，让人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她，每一个都是她，但是每一个都带着那么一点新鲜感。接下来的时间，田馥甄《小幸运》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光年之外呢，这首歌是为电影《太空旅客》所作，首先是词曲方面要和电影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邓紫棋对于电影的理解，这首歌的转音很丰富，邓紫棋深情献唱，吟咏着史诗级太空之旅的浪漫和真挚，道尽了两位太空旅客之间令人动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2: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
3: 不要，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2: 那我们玩什么嘛？
3: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2: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3: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2: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喽。
3: 好吧，那要看什么卡通？
2: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3: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2: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3: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2: 嘿，有了，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3: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2: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3: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2: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喽！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喽！
4: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3: 我们在选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4: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3: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抓的。
2: 对呀、
3: 啊。
2: 哎，爸爸，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4: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
2: 啊，真的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有火星人哎。
3: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4: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啊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哎，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3: 很冷呐、
4: 啊。
3: 那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2: 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4: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啊。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是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3: 真的啊？
4: 那
3: 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4: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而且火星表面啊凹凹凸凸的，据说在火星上面有一座火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2: 啊，高3倍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4: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哎，那个就是火星哦。
2: 啊，真的。
3: 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去。
2: 好，我也要去。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俊杰、林宇中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抢玫瑰》，两位男生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林宇中的专辑《干物世界》当中。海蝶音乐有两个音乐才子，但是两个人几乎没有合作，破天荒的第一次合作就演唱了这首歌《抢玫瑰》。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叫做《抢玫瑰》，听歌名呢就像是两个人在争抢一位女主人公，但其实这首歌呀讲述的是兄弟情。分享到这首歌《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演唱的一首歌，韩寒作词，陈光荣作曲编曲，是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很小清新的样子，和他以往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很简单，很温暖。

戴佩妮你要的爱，戴佩妮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怎样》当中。这首歌呀，曾经也作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当年《流星花园》热播的盛况，男孩子们会模仿 F4 留级长头发，杉菜呢也是所有女孩子嫉妒的对象。而戴佩妮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也是在大街小巷广为传唱，分享到这首歌《你要的爱》。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永康他的苏式情歌在这些年呢依然管用，包括他的那谁，还有刚才这首歌是一人独得，都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受到追捧。但其实这一类的曲风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继续帮你跳，这是杨培安《恋人无双》。

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地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茶室和药山曾经有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怀孕，即便是怀孕上了之后也是流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顺，所以他沉寂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在那两三年终于是得到了上天给他的一份礼物，就是他的孩子，所以当他06年的专辑的名字叫收获，和这件事情也是有关系的。刚才这首歌是你的肩膀，继续帮你请出蔡明佑，我可以。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黄小琥在他《越爱越明白》这张专辑里面，其实很多歌都是叫你放开一点嘛，积极一点嘛，不要太钻牛角尖。比如说刚才的这首《该放手了》，还有《对爱期待》，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基本上自己

也保有这样一种自然不强求的态度，还不相信婚姻，但是她跟她的男朋友可以以恋人的方式这样相处下去，她觉得那并不是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基础，自由这才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帮你挑，这是吴克群的《胡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

0: 项传承，金雁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雁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德伟他的专辑里面通常都会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在他2001年的 I Believe 这张专辑里面，他找来了内地的歌手刘庆来担任女主角，就有了刚才这样一首歌。因为这两个人都喜欢 R&B， 所以刚才也是这种风味，他总在某一个地方。继续帮你跳，这是张志成《重返寂寞》。
1: 笑声塞进梦里面，回忆搬到嘴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
4: 听。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桂纶镁跟凤小岳还有张孝全一起共同主演的电影《女朋友男朋友》里面，故事是发生了横跨30年这样的一个大跨度，所以里面很多的电影配乐选取的也是8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些经典曲目，而且还让黄韵玲这个非常经典的声音为这部电影唱了一首同名歌，就叫做《女朋友男朋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3: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
4: 不要，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3: 那我们玩什么嘛？
4: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3: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4: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5: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咯。
4: 好。

0: 看什么卡通？
1: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0: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0: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2: 哎，有了，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0: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2: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0: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2: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了！
3: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0: 我们在选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3: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0: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抓的。
2: 对呀、
0: 啊，
2: 爸爸，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3: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
2: 真的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有火星人哎。
0: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3: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0: 很冷啊。那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2: 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3: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是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0: 真的啊？那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3: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而且火星表面啊，凹凹凸凸的，据说在火星上面有一座火山，有24公里高，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2: 啊，高3倍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3: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那个就是火星哦。
2: 啊，真的？
0: 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去。
2: 好，我也要去。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至少还有你是香港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当然，这首歌也被誉为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女孩子的 KTV 必点歌曲。请上林忆莲，听到《至少还有你》。

地自容是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的音乐作品之一了，它收录在黑豹乐队于199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作为思想叛逆的80年代，内地出现了那么一批留着长发、弹着吉他、用声音去宣泄自己内心世界的摇滚人。作为黑豹乐队的第二任主唱，窦唯可以说是将黑豹乐队带入了巅峰。飘逸的唱法，俊秀的面孔，但是唱起歌来是那么的狂野。窦唯在黑豹期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其中就包含这首《无地》。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曾经也被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梁静茹等等歌手翻唱过，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是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早知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也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挂在嘴边的经典歌词。来，请上陈淑桦，听到梦醒时分。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台湾歌手王杰于1987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势如破竹般的霸雄了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一般矫揉造作的花式长腔，王杰歌声当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的隐藏孤寂。这张专辑最终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不仅是王杰个人事业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郭富城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哥哥意外过世，于是呢，郭富城带着悲伤的情绪来到录音室录制《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或许正是带着这一份真情真意去演唱这首歌，于是让《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红遍了大江南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

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的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作词十一郎，作曲张宇，演唱张宇，这是一封非常美的三行情书。有人还说，没有十一郎的张宇是不完整的。我们都知道张宇，却对十一郎知之甚少。其实他们俩却是密不可分的。两人在12岁的时候就相识了，17岁恋爱，风风雨雨走过30年，早就被绑在了一起。自1993年张宇出道以来，十一郎为他写了将近150首歌，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与《一直下》。十一郎曾经公开自己只为张宇写词，哪怕对方是刘德华，也被无情的拒绝。可以说，张宇歌手生涯当中唱的每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都是十一郎的影子，里面的悲伤和无奈，是两人分分合合4次的积淀。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刘德华的笨小孩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了。出身贫寒的他自小就得帮父母打工赚钱，进入到演艺行业之后，跑了多年的龙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凭借努力走到如今天王的位置。笨小孩也开始让我们真正的走进刘德华，记住刘德华。谁都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挫折低谷，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还在成长的笨小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花心是周华健的一张专辑，1993年发行。这张专辑的发行奠定了周华健华语歌坛国民歌王的基础。这一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因为花心这张专辑在当年销量400万张，获得了19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是一张不容错过的超白金唱片。听到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很多人迷上周华健的声音，大概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别人的歌曲，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的天衣无缝，也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周华健。听到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狼这首歌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之一，在华语乐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谈及华语流行音乐，齐秦当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如果论及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齐秦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他影响的音乐人数不胜数，而且远不止一代音乐人。今天和你听到收录在1985年曾经作为一首风靡华人社会的经典作品《狼》。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84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事件对香港很多市民来说不亚于1979年的台湾。由此开始，香港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移民风潮。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请让罗大佑听到这首《东方之珠》。

水中花是谭咏麟比较著名的歌曲，是他于90年代初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在香港及大陆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反响，还曾经在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当中，只要上过春晚的歌曲，一定是在当年特别流行风靡一时的歌曲。请上谭咏麟听到水中花。

0: 风继续吹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的同名专辑《风继续吹》当中，所描写的意境就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所必须分开时的一段离愁别恨。这首歌在哥哥的演艺生涯当中占据了无法忽视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听到《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收录在94年辛晓琪的同名专辑领悟当中。领悟这首歌不断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早是童安格写给飞鹰三妹之一的裘海正唱的。这首歌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其实真正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是最终童安格自己将这首歌再次进行演绎的时候，红遍了大江南北。

讲不出再见是由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经典歌曲，以轻快的旋律配以感伤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每一段淡然离场的爱情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哑剧，当你静心回忆才会明白，原来这就是纯粹的爱情。请上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写的歌，很有年代感，经典总会令人念念不忘，所以不断的被翻唱。曾经这首歌也被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林志炫、邝美云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自这首歌发表至今，演唱者无数，历久弥新，各有各不同的风格。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3: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
4: 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3: 那我们玩什么嘛？
4: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3: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4: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3: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咯。
4: 好吧，那要看什么卡通？
3: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4: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3: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4: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3: 嘿，游乐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4: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3: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4: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3: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了！
5: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4: 我们在学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5: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4: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抓的。
3: 对呀、哎，爸爸，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5: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

0: 有生物存在的。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有火星人哎。
2: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0: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啊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哎，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2: 很冷呐。
0: 嗯，
2: 那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1: 嗯，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0: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1: 哦，
0: 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是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2: 真的啊？
0: 嗯
2: 嗯。那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0: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而且火星表面啊，凹凹凸凸的，据说在火星上面有一座火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1: 啊，高3倍呀！
0: 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0: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哎，那个就是火星哦。
1: 啊，真的？
2: 走走走，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去。
3: 好，我也要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晚秋是广东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正是晚秋和弯弯的月亮等脍炙人口的一批作品出现，一批广东制造的流行歌曲首次从内地走到了香港。还记得在歌曲开始的时候，在这个陪着枫叶飘落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让我们深深地记住这首歌，并且毛宁的版本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0: 每次提到林子祥，我都会想起男儿当自强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歌曲当中饱含的昂扬气势和侠义精神，让人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产生印象相得益彰。这首歌曲呢，也有一种身份的印记，提醒迷路人记得我是谁，别忘当自强。就如同这部电影《大话西游》里面至尊宝脚底的三颗痣，莫失莫忘。这首歌曲用奋发向上的旋律来表现着对于未来的期盼，一句男儿当自强也成为了男性自立的名言。林子祥高亢的声音充满豪气与激情，让人热血沸腾。听到这首男儿当自强，
1: 我

爱的代价是一首李宗盛创作、张艾嘉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曾经风靡华语流行乐坛，歌曲非常的优美，歌词诗意。当然，张艾嘉在演唱的时候也表达出了对那种逝去的爱淡淡的感伤，以及对现实的正视，表达了人们对于爱的希望和渴望。听到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4只脚，2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地哀鸣。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重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听过一句话，说现在的电影到最后，拼的不就是主题曲吗？有一首好歌，电影成功一半。来听到的是李荣浩，不将就。

西班牙语的流行乐呢，是仅次于英文歌的存在。无论是在歌曲质量还是国际化程度来说呢，西班牙语歌曲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副歌旋律也非常容易上脑，来自 Antonia Matame。

同样是一个小语种的歌曲啊，越南风清新电音，男女混唱撩拨心弦啊，小语种的电子也是精品，来自 Cloudfire 的 Jean。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

立刻音乐。下面听到这首歌加入了TT 无可替代的歌词，那单曲呢脱胎自热狗的2012年的经典曲目《平民百万歌星》，来自 TZT 的改编。那这个鲜少的展示这种侵略性的 rap 突袭猛进，以及 MC 号 Dog 肆无忌惮的展示剑走偏锋的 flow 啊，将原曲赋予了全新的抓耳节奏，质感十足，更显诚意。

0: 我的雷克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一个我很喜欢的节奏。那原作呢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名鼎鼎的黄老板 Ed Sheeran 的经典曲目，经过改编之后的新版本 Shape of You 的 Remix 全新版本，一起来听一下。
1: Don't you talk too much, we about to shine real soon.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通过挪威的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一位选手 Emily Adams 助阵新晋的音乐人 TEXD 的单曲 Our City、女声部分有点好听啊，喜欢。那后半段的混音也是非常的棒，一起来听到这首 Our City。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5: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
6: 不要，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5: 那我们玩什么嘛？
6: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5: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6: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5: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咯。
6: 好吧，那要看什么卡通？
5: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6: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5: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6: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5: 嘿，游乐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6: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5: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6: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5: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了！
7: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6: 我们在选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7: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6: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长的。
5: 对呀、啊，宝宝，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7: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
5: 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有火星人哎。
6: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7: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哎，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6: 很冷呐。那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5: 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7: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

0: 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1: 真的啊？那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0: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2: 啊，高3倍呀？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0: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哎，那个就是火星哦。
2: 啊，真的？
1: 走走走，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

粉红色的一首情歌啊，听着会让你特别的舒服，特别是副歌部分。一分半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听一下吧。歌手呢叫做 Kingston and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耳熟，因为凯迪拉克、 Vivo 还有雅诗兰黛、粉底液等等等等啊，这些品牌都用过这首歌作为广告曲，来自 Juliette Robles。这也是一位1962年出生的英国爵士乐、摇滚乐和家庭音乐的歌手 Bam Bam Boom。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在冗长的前奏当中，分明是想尝试一些十二小节布鲁斯，但是到了中段，为了避免一些时代感，还是有所改良。很有趣的歌，来陪你听。

周汤豪，他人长得又帅又爱写，听到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麻吉麻吉》。出道八年来，他的风格一直都没有变。继续陪你听这位大才女，Candy戴佩妮。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陈立奇妙能力哥也没有打算像熟女一样和你对话，我是 Baby。

周一的压力其实和复古风更配呀。 QQ 莉李玟爱你是我的自由之后是现在这支女子乐队，他们叫 Cookies， 这首歌派对动物。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地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喜欢他的声音，韦礼安。听到他的歌第一个想到你，来自那张封面是二维码让人特别好奇的专辑。嗯，扫完之后呢是一个 APP 更好奇了吗？是什么 APP 呀？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反正现在也是在哪里都要讲一个情怀，对不对？那方大同最有情怀的一张专辑就是现在咯，第五张专辑咯，叫做《十五》的那一张咯。

为什么说方大同的第五张个人创作专辑是最有情怀的那一张呢？因为整张的风格延续和表达方式都是为了致敬他最爱的吉他。从专辑的名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名字叫

奇怪，叫十五。那是因为他十五岁那年拿起了他心爱的土吉他。刚听到的是方大同这张专辑当中的《好不容易》，现在是李荣浩的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常怀旧这件事情都是应该落在年轻人的肩膀上的。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现在是南拳妈妈，牡丹江。

陪你听完两首怀旧之后，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这一首它不只是怀旧，它是一个叔叔和一个侄女发自内心来歌唱和演奏的民谣。他们是大乔小乔，我是 baby， 在这里陪你听着听着歌，希望明天一切都好起来。

0: 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5: 胜过所有道理，
4: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5: 抵不过我乐意。
4: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听歌更自在。
6: 我在 YouTube 上面有关注一些时尚博主，暗中观察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每当他们要去到夜店的时候呢，PO 出来的旋律就是像现在这首歌一样，这是李宇春小姐姐的100种热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一首很隐晦关于暧昧和备胎的歌，来自方大同的三人游。蛋宝他和很多人都合作过，阎维麟、方大同、葛仲山，但是现在这支来自日本的 hip hop 爵士组合 J-Balloon 应该是他最激动的一次，听到他们的合作这首歌 I want

0: 在空气中
1: Time is coming。 如果还不能够满足你的话，那现在陈怀仁送给陈小春的黄豆一定可以啦。今天陪你听歌最后一首就是他，我是 Baby， 那我们明天再见，拜。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易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Coach Baby 周一快乐。坚平听了两个小时的一开始是连续两届金曲奖的最佳组合，还记得去年吗？张三李四，今年是他们草东没有派对，来陪你听到专辑《丑奴儿》当中的《山海》。

觉得脑洞真的太开了，是草东没有派对，不是没有排队。他们还有一首获得年度歌曲的歌，叫做《大风吹》，你期待已久的，可以用来大合唱的时间到了，来自阎维麟《傻孩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

0: 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6: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完，天之恒久，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程，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

0: 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好听。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

你不用觉得小举动没意义，给常用的笔袋缝个小裤兜放橡皮，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摆到避雨处，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册理成整齐小堆，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柔软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送一枚手工串的琉璃小挂件，在一起泡杯清甜的陈皮茶，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分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整理，就照片写清背后故事，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超可爱啊，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个热粥，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话梅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0: 止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

0: 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下半壁，唐老师兄永远不会忘。

的话要怎么说出。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短故事集，把烦恼跟窗台的绿萝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杯，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印着小云朵的杯子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

0: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绒面靠垫，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1: 拜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昨天，全县信访联席会议2026年第五次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信访工作攻坚提治这场硬仗，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1: 孙浩对当前全县信访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他指出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和极端重要性，思想上务必再重视。孙浩要求措施上务必再加力，各级各部门要抓实信访问题实质化解，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杜绝数据化解、程序化解、虚假化解，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压实首办责任和双审核总把关责任，全面排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配合民意测评，将测评结果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要规范信访受理办理流程，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预审制度，减少全县两应两部问题数量，提高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孙浩强调，责任上务必再压实，要不折不扣落实领导接访包案、信访工作321等工作机制，落实属地和行业双兜底责任，各县直部门要主动扛起系统治理责任，全面排查本行业领域信访问题，既要解决个案，更要分析根源，完善政策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同类问题。会上，刘洋对信访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唐世海通报了全县集中开展信访工作攻坚提治行动进展情况，陈云、武建春、邓琼、黄彪等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0: 5月18号，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关市镇督导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应急物资储备，深化人防技防融合，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业务培训，以务实举措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在关市镇三安矿业，孙浩直奔尾矿库、采矿区等核心作业区，检查坝体防护、排水防渗等安全设施运行状况，查看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操作流程，询问工作人员岗位职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日常值守、培训演练等工作细节。在采矿区，孙浩详细了解开采作业流程、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重点检查矿工定位系统、供氧设备等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与使用情况，了解井下人员精准定位、实时监护、应急供氧等安全保障机制运行状态。督导中发现，尾矿库应急物资库房的柴油抽水机未按应急作业用量标准配齐柴油，难以保障汛期应急排涝需求。坑探工程370中段巷道内有废弃物栈道堆放，存在车辆通行安全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做到隐患闭环清零。孙浩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矿山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标准，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科技赋能安全，推动人防技防有机结合，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织密安全防护网络，乡镇及行业监管部门要扛牢属地监管职责，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指导与督导检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唐世海、邓琼参加。
0: 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督导。
1: 在西渡镇蒸阳大桥， 蒸水梅花村段及蒸水右岸圈施工现场，杨峰一行实地查看防洪堤建设情况，检查发现上述防洪堤存在未闭合缺口，若遭遇超标准洪水或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区域性倒灌与内涝，威胁沿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杨峰指出，当前正值

0: 期强降雨、短时强对流等恶劣天气频发，防洪堤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绝不能留有盲区和隐患。相关部门要立即调集技术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汛期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全县防洪排涝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防汛抗灾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随后，杨峰前往小源冲水库、长平冲水库实地检查水库大坝、溢洪道运行状况及周边生态环境，详细询问水库蓄水量、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杨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与隐患排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水位，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及下游群众安全。泄洪时需通过应急广播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户到人，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守护全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世夫参加。今天上午，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我县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集团化办学、实施县中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并讲话。
1: 活动现场，刘洋、肖珍珠、林小玲、罗益达等县领导共同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揭牌。刘洋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组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是县委县政府进一步优化全县教育布局、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决策。希望教育集团及衡阳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把牢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好衡阳县深厚的文化基因，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依托集团优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尽快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优势，要强化辐射带动，促进共生共荣。县一中作为集团核心校，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帮扶。衡阳中学要虚心学习，积极融入，实现借力发展，向教育集团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下阶段，县一中和衡阳学校将建立大教研共同体，实现品牌共建、管理互通、资源共享、研训联动，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助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5月13号，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副主席荣之光率队来我县，就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曲兰镇王传山世纪陈列馆、湘西草堂以及洪市镇夏明翰烈士故居，深入了解我县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色做法和实践成果。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县民族团结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荣之光表示，衡阳县深挖传山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传统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有机结合，思路清晰，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为漯河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两地今后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交流、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很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等你一起吃饭，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抬下台阶，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根备用充电线，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西米露时多放了椰奶也别苛责，加勺水果丁搅匀反而多了份清爽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恶，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地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企鹅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演唱会票根写回忆，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香薰卡片，下次见面他会带张印着薰衣草的卡片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时间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接下来是林俊杰他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追求不舍。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会停在这里了，不在乎的，没有舍不得。这首歌叫做《可以了》，把经历化成了一个故事。

接下来是孙燕姿的《同类》，充满着复古的情怀，收放之间带出了时空转变的气韵。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我。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易家扬的词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事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曲是张惠妹与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她量身打造的抒情单曲，歌词描绘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咀嚼其中哀伤的滋味。

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他们的作品，两个字非常纯净。阿信根据心中所想象的画面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是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了。看着你为别人绽放笑颜而知足。

最后一首歌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是专辑《忘忧草》当中的主打歌曲。多变的曲风，有周华健最招牌式的情歌，也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透露出两年来周华健最真实的生活以及内心的感受。听个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丁伟，拜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电影《二十三十四十》混合了许多的古灵精怪以及命中注定的巧合，构成了一个以台北为背景的爱情圆舞曲。这也是第一次由港台三大影后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同台飙戏的浪漫喜剧。来听到《二十三十四十》。

从磁带 CD 再到 MP3， 童安格的歌迷们也从无知懵懂到了而立之年，从跟我来到青春手卷，童安格的歌声伴着我们一路走来，见证和影响着一代人的改变。或许青春的老去永远无法避免，但是只要有好的旋律和动人的情怀在，我们的情歌就从未老去。童安格，一世情愿。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和另外的一个人相遇，已是一场难求的机遇了。遇到了的不一定相爱，相爱了的不一定能够相守。所以既然爱了，就好好爱吧。若是年轻，就大胆的爱，爱就爱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4: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
5: 不
4: 好？
5: 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4: 那我们玩什么嘛？
5: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4: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5: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4: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咯。
5: 好吧，那要看什么卡通？
4: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5: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4: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5: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4: 嘿，游乐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5: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4: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5: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4: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喽！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喽！
6: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5: 我们在选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6: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5: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抓的。
4: 对呀、
5: 啊。
4: 哎，爸爸，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6: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
4: 啊，真的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说有火星人哎。
5: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6: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哎，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5: 很冷呐、
6: 那
5: 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4: 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6: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是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5: 真的啊？那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6: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而且火星表面啊，凹凹凸凸的，据说在火星上面有一座火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4: 啊，高3倍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6: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哎，那个就是火星哦。
4: 啊，真的？
5: 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去。
4: 好，我也要去。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他一直都是那个闯荡江湖的走唱歌手，装着一脑袋的故事，还有一口袋的歌，给他一个吻或者是一角钱，他便把故事唱给你听。那压在他身上的一整个世界的重量，其实早已经不是负担了，只是我们未必看得出来。接下来是王杰的《安妮》。

爱情就像是一场感冒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染得上，来势汹汹的，仿佛再也不会好的样子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等到又沾染上了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接下来是张清芳的《真爱之骂》。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非常喜欢刘若英的后来，旋律在酸楚当中有一份坚强，在咏叹当中有一份哀怨与怀旧。刘若英唱出的感悟和珍惜，如同终南山般清脆，又有江南烟雨的清新。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感受，才会被广为传唱。刘若英后来。

接下来是张信哲爱就一个词，每首歌每一段回忆，每一个人每一首歌的旋律总会勾起回忆的，想起一个人甚至是一段往事。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歌曲，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着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糗事情歌。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忙与忙这首歌描写的是一个都市人的一天，利用各种环境音效在歌曲穿插衔接，音乐的主题则采用的是民谣的形式，像是一部声音的传记电影。这也开启了台湾乐坛风行至今所谓的概念专辑风潮。今天我们来听李宗盛的演唱《忙与忙》。一首好歌曲就像是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一段动听的旋律就像是一段让人难忘的回忆。接下来苏芮《一样的月光》。

李树全他是美籍华人，曾经获得过十大华裔杰出青年之类的一些嘉奖。李树全他曾经和苏芮一样，多年演唱西洋歌曲却默默无闻，后来都已转型华语歌，名声大振。他的创作成分曲风十分的西化，有点像黄大炜抓住了演唱当中扬城尖叫的尾音，这也是他独步歌坛的闪亮标志。而听到李树全，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林忆莲纯净的歌声，不知道抚慰过多少受伤的心，无论是热恋还是失恋，还是有缘无分还是怨恨，都被她演绎得如此刻骨铭心。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与快乐的感觉，仿佛爱情永远是回忆当中最重要的甜蜜。来听到林忆莲《最好的事》。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温暖的歌词和黎明的深情演绎奠定了黎明的情歌路线。今夜你会不会来也成为黎明的成名曲，使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

有许多男女老少都喜欢通过回忆来听歌，每每听到仿佛又能够重拾回忆当中那些繁华的时代，借着音乐回到那个你喜欢爱恋的青春的时光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永恒美好与感动，能够使人暂时忘掉现实的压力。邓丽君，初恋的地方。

0: 听歌，沐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刁寒的形象阳光、真诚、健康、时尚，而他的歌曲也是如此。他曾经的代表作叫《花好月圆》，婉转优美，落落大方，开创了中国原创流行乐当中一支重要的风格大军，叫新民乐。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汽车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